0: วัสดีค่ะคุณผู้ชมพบกับ Fresh Fire รินทราชริยวัฒนกุลวันนี้จะพาคุณผู้ชมมาฟั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ของมวยไทยที่น่าสนใจกับตอนที่มีชื่อว่าแม่ไม้มวยไทยตำนานที่มีชีวิตมวยไทย A Living Legacy ค่ะ
1: 泰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格斗与自卫术历史证据证实泰拳在各个时代都与泰国人民相伴相随这种自卫术训练能够优秀地将身体的各个部位用作武器具体包括双手双脚双膝双肘和头部总共九个部位这门武术被称为九种武器泰拳一直广受欢迎并代代相传最终成为泰国的国际运动和一项国际性运动泰拳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习练者使得泰拳得以广泛传播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并为泰国引得了极大的声誉2010年7月30日泰国文化部下属的文化促进厅宣布将泰拳登记为国家文化智慧遗产此举旨在促进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并弘扬泰国祖先的知识与智慧2011年5月3日泰国内阁通过决议批准将每年的2月6日定为泰拳日宋德帕山佩巴士极广为人知的胡王是一位泰拳造诣得到过人的泰国君主他喜爱微服私访与普通民众进行拳击比赛他创造了泰拳的基本招式被称为虎王泰拳秘籍并利用泰拳艺术来保卫王国使其免于沦为外国殖民地从乡村的拳台和寺庙的集市走向光芒照耀自四面八方的世界舞台泰拳传达了强大的泰式魅力它不仅能创造激动人心的刺激更通过每一个姿势和动作讲述着泰国的故事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回溯原点揭开历史的序幕各种格斗艺术从未被遗忘即使岁月变迁因为这就是泰拳一份泰国的荣耀遗产他仍在优雅地成长从未抛弃其根基曼谷还有一处地方它犹如一条大动脉滋养着泰国的格斗那就是拉萨达木农拳击馆这个神奇的擂台诞生过世界冠军并传承泰拳艺术已逾70年这里不只是一个格斗擂台更是一所人生学校每一位拳手都带着荣誉和尊严踏上

0: 是一座不夜城，正一座充满生命、艺术文化和笑容的城市。曼谷，泰国的首都，被评为世界顶级旅游城市之一。有许多值得参观的景点，例如大皇宫、玉佛寺这样精美的寺庙，热闹非凡的夜市，米其林级的街头美食。可是想在宁静小巷中时髦的秘密咖啡馆。曼谷是一座将过去与现在美丽融合的城市，它是全世界游客渴望一再重访的目的地。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踏上旅程，去探索为什么曼谷会成为泰国精神的代表，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世界注目。这不仅是旅游，更是一段人生的体验。欢迎来到曼谷，这座你将永生难忘的城市。我将带您去体验泰国特色的第一站，就是泰式寺庙和泰式服装。顺着泰服去泰式寺庙，不仅仅是泰国人之间的流行活动，而是成为了深受全球游客喜爱的新潮流或新文化。它既美丽，又展现了泰国特色，同时还为泰国人民创造了收入。这就是泰式魅力，任何人来了都一定要试试。
1: 然后我问你一下，今天你说泰服来寺庙，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好，像泰国人一样，更好的体验泰国的文化。我觉得就非常的让我体验那种地道的泰国生活方式。
1: 哇，太好了！你看一下，你又 turn around， 哇，哦，哇，
2: 很闪亮，很漂亮，
1: 太美了，那么温柔。你是泰国人现在？
0: 如果提到曼谷这座不夜城，最突出和吸引全世界的一点就是街头美食。这里是美食家的天堂，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小街道旁还是在小弄里，您都能找到地道的泰国美食。浓郁的味道，新鲜的食材，从平凡的小推车上变成一顿令人难忘的美餐。我的出行方式可以说独一无二，怎样速度又快，摩托出租车随时待命，怎样坐得舒服又有空调，建出租车或 Grab， 或者选择大声 BTS MRT 或是客船。但如果您想要充分感受泰式风情，就一定要试试机动三轮车，那嘟嘟的引擎声以及那种令人忘却一切的刺激，这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出行魅力。这就是三轮车上的泰式特色，永远不会过时。对于不喜欢湿热天气和街头喧闹生活的人来说，我中心就是那些追求舒适便利生活方式的人的首选。市中心和湄南河畔的购物中心既有一派繁荣的景象，将时尚科技和文化雅雅地融合为一体。夕阳西下，曼谷就开始闪耀书迷人的另一面。这里充满了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夜生活场所，从豪华的屋顶酒吧到湄南河。因为曼谷不只是一个目的地，它更是让游客永生难忘的夜间体验。

曼谷，一座融合了多种魅力的城市，从文化、美食、交通、小吃到生活方式，曼谷被评为世界最吸引人的旅游城市之一，毋庸置疑。曼谷天使之城，一座不夜的都市。